0: 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22年7月的一项数据显示，2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而普希是这2亿分之一。毕业5年，他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育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1年多，最短的一份连1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他本意。20份工作当中，他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他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他选择离开。你可以说普希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他有抑郁症，他的学历不高，3本，读的是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但更多的时候，普希是一个如你我一样普通的年轻人，他养了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他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他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他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讲述普希的故事。

我们先来看看普希眼中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普希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他们只能辞职。普希幸运的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可能因为他虽然是职场小白，但看起来有点倔强，但恶心的感觉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他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利，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那时他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挨到一年合同期

欣认为欺骗也是不正常的。他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货架上的药品，他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他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他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春节快到了，有些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他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高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他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他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普希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待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普希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他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他天真的以为自己真的会是去做咖啡的。实际上他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300平米，他一个人拖起码要花2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他不慎打碎了一只，因此赔了钱。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普希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3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普希和他的20份工作经历。

许多规则让普希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儿，挺着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的训斥。比如他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他是收银员，那本不是他的分内工作，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他帮忙。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的骂，一点尊严都没有？他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儿说事儿。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他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不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打工的。他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他更多的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的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他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他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他们也不会听。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普希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

华莱士的兼职。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他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他小五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普希同他实话实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他，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普希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他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他只用这个词，正常。他想如今要遇到一个正常的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需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普希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他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1个月8000，最少的1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他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当看到鼓励年轻人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普希觉得非常困惑。在他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有关系。他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起初他确实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他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他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他感到温馨。他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他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他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他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只魔性 TVC 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他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他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因为骚扰事件辞职后，蒲熙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蒲熙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蒲熙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他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

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浦西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浦西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浦西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浦西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浦西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1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浦西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他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浦西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
伏羲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伏羲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伏羲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汇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3: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

0: 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我们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萌动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最真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这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等你。
1: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我是小青，和你说一声再会，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

年的温岚最火的一首歌肯定是《屋顶》这一首了，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作品，最早由吴宗宪跟温岚来演唱，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进入到2001年，周杰伦跟温岚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有点野》当中。来听这一首《屋顶》。

到周杰伦了，女儿殿下，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是拿下了周冠军的歌曲。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抛出了一个悬念，说大家想听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 cover 我哪首新歌，明天中午见分享。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两人合唱了那天下雨了的视频瞬间刷屏。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在这场暌违多年的双 J 联动，也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底

次来到现场的声音，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导弹。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7: 欢迎回到乐享生活，再次有请美食大咖洪亮老师。
8: 苗山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洪亮。
7: 哎，今天我们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夏天吃饭的这个事儿。如果大家觉得不够开胃，听洪亮老师介绍这么一两个菜，在家又好操作又好吃的，肯定您就想去试一试了。您给我们来这个推荐一个吧。
8: 我把那个凉拌藕说完吧。
7: 嗯，
8: 藕切成片儿，有的人是爱切成条，有的切成丁，
7: 嗯，
8: 无所谓啊。
7: 嗯，
8: 然后呢拿水焯一下，
7: 嗯，
8: 因为那个生藕呢它是有一点涩味的，
7: 嗯，
8: 你焯一下它就没这个味儿。

0: 焯完了以后你就调一个凉拌汁儿，凉拌汁儿一般是有葱有蒜有小米辣有酱油生蚝有点糖有点醋，
1: 嗯，
0: 啊，有点酱油，然后往上一泼，
1: 嗯，
0: 那一拌，
1: 嗯，
0: 啊，我是习惯了在最上面呢搁点生蒜末，然后拿烧热的油一呲，
1: 嗯，
0: 然后就行了。
1: 而且小米辣可能是见到热油之后也会再分解一下，
0: 是
1: 吧？是，
0: 嗯，
1: 所以您的这是呲一下的版本，
0: 嗯，对，呲一下的版本。
1: 我可能只搁点醋。
0: 那个武汉还有吃下的版本做什么呀？做毛豆。
1: 嗯。
0: 啊，武汉人那个夏天是爱吃毛豆的。
1: 嗯。
0: 那个毛豆煮的时候呢，不要煮的特别的烂，就是水开了以后煮5分钟吧。
1: 嗯。
0: 就是让它有点嚼劲儿，有点那个硬的那种。

0: 酱汁的，还上面还飘了一层油，就看着就不像北京的那种花毛一体的毛豆。
1: 北京一般做法就是花椒大料，
0: 对，
1: 跟煮花生一个方法，
0: 对，
1: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一锅出来的两种。
0: 对，北京是花毛一体嘛，这是跟这个武汉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武汉的这种，如果你没试过的话，你可以试一下，挺有意思的，也挺好吃的，
1: 而且这个毛豆也是，它是维生素含量也很高，然后呢，夏天吃呢又可以开胃，热量又很低，然后吃一点儿身体又好，不饱和，脂肪酸也丰富啊，这确实不错。您教我们这藕，我们学会了好几种这个衍生做法也出来了，是吧？
0: 是。
1: 基本上洪亮哥说，这个时候推荐大家，如果没胃口，就是吃点凉拌菜。
0: 对，凉菜啊，凉拌菜啊，热菜推荐一种吧，就是小龙虾。
1: 小龙虾，
0: 现在正是季节嘛，然后小龙虾实际上呢，
1: 您推荐这全是半个老家的产物，
0: 那肯定的，那我吃惯了嘛，小龙虾因为很多人不爱吃呢，是因为它肉少，但是喜欢吃的人呢，一边喝酒一边咂摸这滋味，觉得挺好的，
1: 有乐趣哈，
0: 有乐趣，
1: 您说的这个还是推荐大家买一些清水小龙虾是吧？
0: 是，然后那个好的小龙虾呢，你是可以清蒸的，清蒸或者水煮，就煮一下那个，拿那个就调一个汁儿，就是酱油、醋、糖
1: 蘸着吃
0: 啊，调汁蘸着吃，这样就那种很清甜的味道就能吃出来，如果是质量差的小龙虾，它不敢做清蒸或者是水煮的。
1: 您看外边就是店里的什么五香的、麻辣的那些重味，肯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掩盖。
0: 麻辣的它主要是什么呢？你一剥开，因为麻辣的那个料啊颜色很重，你一剥开你看不出来那个腮是白的还是灰的了，
1: 颜色都是深色
0: 啊，都是深色的了。
1: 甚至有的时候一旦不太新鲜啊，你一扒开里头都是汤都化了，这是 是吧？塌掉了，也不利索。
0: 是，
1: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海鲜，不是河鲜，海鲜都一样。这个肉质利利索索，肯定还是新鲜度要好一些。
0: 那肯定的，
1: 所以您推荐就是这也是一个热菜，什么什么凉菜热制的菜，哎，其实我觉得夏天有食品安全的问题，咱就算吃凉菜，如果您拿不准，是不是都焯一下安全？
0: 肯定的，那肯定的，那比那个不焯要好。
1: 尤其像做扁豆，我就特喜欢吃扁豆，但我老怕炒不熟，所以我每次安全的办法就是给它先焯一下，然后再炒。
0: 你扁豆你实际上可以炒完了以后加点水，加上盖子再焖一下嘛。
1: 对，我是这么熬的，但我还是怕不熟，所以我一般都焯一下，焯一下，炒一下，然后搁点水再焖一下。
0: 时间长了，它肯定熟了。
1: 没有安全感嘛。刚才您一说莲藕这事，大家纷纷在上图，把这个莲蓬整个拍了一下。现在确实是吃莲子的这个时间哈。
0: 是。
1: 莲蓬，但是时间其实也很短。
0: 对，然后他马上就没了、然后开始吃藕了嘛。
1: 刚才一堆智母说小龙虾怕冷不？我能不能放池子里养着？
0: 小龙虾倒不怕冷，但是你养的话呢，也别养时间太长了，因为它养时间长了它会掉肉。掉肉了，实际上你就不好吃了。
1: 对，买来还是新鲜的就吃。
0: 对，趁着它还活着，赶紧放锅里炒。
1: 对，保不齐您养了，有一半活一半死了，你说你这哈？
0: 就是。
1: 小蘑菇说，洪亮哥想问一下，苦瓜怎么个吃法？怎么能好吃一点？苦瓜是个好东西，就是不知道咋吃。
0: 苦瓜是这样的，你如果怕苦的话啊，你就是苦瓜一劈两半是吧？劈了两半以后，它那个中间会有籽儿，如果是嫩的话，就还没出来籽儿，会有瓤。你拿个勺子把那个瓤使劲儿的刮，把那白瓤全部刮干净。就是刮到什么呢？就是里面的那个青皮儿已经看出来了。就是你已经看见没有白的了。这时候苦瓜是最不苦的。因为它最苦的部分是那个瓤。
1: 哦，被刮下去了。
0: 哎，刮下去了。刮下去以后呢，然后呢，你如果炒的时候还怕苦，我教你一个方法。你斜切片或者是切段都可以，切完了以后放一个大盆里，加上两勺糖拌一下，放个15-20分钟，这时候你炒完了以后呢，它不会那么甜，但是呢它会中和那个苦味，你炒出来的苦瓜呢会有那种清苦的味道，但是不是特别苦。
1: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拿糖腌它一下，
0: 拿糖腌一下，还有一个把那个瓤刮干净，这样做出来的苦瓜是最不苦的。
1: 哎，但是您知道我爱吃苦瓜，就是冲它那苦味儿。就

0: 就无所谓了，你这一切两半，直接就切了放锅里炒就完了。
1: 就跟咖啡一样，因为咖啡也苦，但是你有时候觉得那个苦味吧，刮油感特强，就是感觉自己内心在被刮油。
0: 你这是自我安慰啊！
1: 我还挺喜欢吃苦瓜的，夏天我一般就是焯下水，然后少量放点糖提提味儿，然后酱油醋一拌。有时候该搁点一个。小该怎么说，上面再点个香油有可能，就我觉得就挺香的，
0: 是
1: 每天拌拌吃。炒菜您喜欢拿肉片炒还是很拿什么炒？
0: 肉片或者鸡蛋都可以。
1: 鸡蛋，哎，鸡蛋苦瓜也是不错的馅儿，
0: 苦瓜可以加一点点豆豉，
1: 调点味儿，浓郁
0: 点儿，
1: 哎，苦瓜也是夏天一个特别好的食材。
0: 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做苦瓜汤
1: 啊，
0: 苦瓜做排骨汤，
1: 苦瓜排骨，这也是煲汤的朋友的一个固定。
0: 广东那边喜欢往里加点黄豆，就是苦瓜排骨黄豆汤。台湾人呢，往里面加那个腌制过的那个凤梨，就是菠萝，它是腌制过的
1: 是吧？
0: 你去找那个某宝上有卖的鹰凤梨，鹰是树鹰的鹰，就是草字头一个阴天的阴，鹰凤梨。这个呢，你要是做排骨汤的话呢，就是你先。排骨下锅煮，先飞水啊，飞水以后煮，煮了以后呢，加一点米酒，台湾的米酒，或者是其他地方米酒都行啊，只要是米酒就行。然后呢，往里搁苦瓜，搁苦瓜以后再煮上5分钟、10分钟，再搁阴凤梨，这个过程中都不加盐。阴凤梨呢，一般它是一罐一罐卖的，你家里一家三四口吃呢，大概用半罐就行了。然后你放这个阴凤梨以后，你再去调味儿，为什么呢？因为阴凤梨本身是咸的，它是腌制过的嘛。这个咸的呢，你不确定它进了汤以后它是咸淡味儿是什么样，就是你最后再煮20分钟以后，你再尝一下咸淡，你再决定要不要放盐。
1: 因为它已经是腌制过的，所以它含盐是吧？它是咸的
0: 啊，所以你这样做出来的汤呢，是又有点清苦的味道，又有那个腌制凤梨的。特殊的香味和甜味儿，所以这道汤挺好喝的，而且做起来也简单，就是往锅里扔就完了。
1: 就根本上海的腌笃鲜意思似的，鲜肉咸肉嘛，互相借味道。
0: 腌笃鲜类似吧。
1: 哎，其实这个还挺好的一个办法。我们有时候去广东的餐厅，它那个当日例汤嘛，你会发现到夏天经常能看到苦瓜和您刚才提到的花生和龙骨，就这样的配搭。
0: 对，
1: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组合，而且苦瓜那个味道特神奇，我觉得它在汤水里面又苦又甜，有一种清甜的味儿。
0: 是，然后台湾还有一种做汤的方法呢，是苦瓜和酥排骨一起做汤。酥排骨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把排骨裹上面糊炸，炸完了以后再放汤里煮。所以，反正是这些方法呢，都是让夏天你喝起来更清爽。喝起来更舒服。
1: 如果您觉得现在夏天太热了，湿度又比以前要大的话，确实可以借鉴广东和台湾省这些朋友的做法。
0: 因为他们热惯了。
1: 对，他们常年热。所以他们的煲汤的技术，为什么人喝这些凉茶呀，这个汤啊，还有各种甜品，他们全部是针对湿度大温度高的。
0: 对，所以我原来那个广州的一个朋友还问我呢，洪亮，你们北京是不是只有西红柿鸡蛋汤啊？我说不是啊，我们还有黄瓜鸡蛋汤啊，还有紫菜鸡蛋汤。
1: 有一次有一个广州的朋友也这么问我，说你们好像没有汤。我说西红柿鸡蛋汤，他说那个在我们这儿是汤菜，就是菜类的汤。
0: 不是那种叫冲汤，不是炖汤。
1: 对，他说我们说的汤一定是炖的，而且是白嘴喝的，不是配饭。
0: 而且他们就说，其实很简单啦。就是我们都是到周末才炖汤，因为平时工作忙嘛。到了周末早上起来，把汤料包什么一股脑的扔到锅里去，加足了水，然后炖呗。炖上个3-4个小时，它就行了。也不用我管它。最后，汤炖好了，尝尝味道，加点盐，完了。很简单的。
1: 我有那么一年的夏天炖了一夏天的汤，没有特别的锅，我就拿那个药锅，你知道家里有的那个熬药那锅，我觉得完全就可以炖汤用，
0: 是可以，是
1: 可以插电的那种，然后就买了很多。你现在超市里他把那个猪肉猪骨排骨都分得很清楚，哪些是吃排骨，哪些是炖汤的汤骨。
0: 但你说的那种汤是紫砂的那种
1: 啊？对对对，
0: 电的紫砂锅，那种不适合炖藕汤。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你电紫砂锅加热的原理是什么？它是加热一阵歇一会儿，加热一阵

0: 歇会儿，它会歇。
1: 嗯，
0: 歇的时候呢，那个藕就不容易炖烂。
1: 哦，它需要的是那种一直
0: 藕是要求持续加热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最理想的炖藕汤的那个锅是什么呀？高压锅。
1: 嗯，
0: 啊，你就高压锅炖上十几二十分钟，准烂。
1: 哦，
0: 嗯，
1: 所以我那会儿一直就是。在网上买的清不凉，就是正经的那广州清不凉的汤料，药店配的。然后呢，放小布包里头一剂，往里一放，搁点龙骨就熬就行了，最多搁点枸杞进去。
0: 嗯，
1: 夏天越是喝烫的，喝到肚子里那叫一个舒服，就那瞬间就汗就咵就出来，都是凉汗。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广东的朋友真聪明，怎么能发明这种大热天出着汗喝热汤，结果特别爽的感觉？
0: 对，是这样的。
1: 再看史努比说，我用花椒油呲莴笋丝儿
0: 啊，可以啊，挺好的。椒麻莴笋丝儿，这是凉菜的一种，是非常好的。
1: 呲花椒油，这首先就是还挺洋气的，是吧？
0: 嗯。
1: 另外一堆智母，他说毛豆凉着有时候也挺好吃了，但是需要把配酒和串儿。专家也说了，花毛一体了，这简直就是配酒的一个最好的配搭，也是夏天最好的配搭。
0: 是。
1: 然后还有黎黎让草说苦瓜炒香菇，
0: 苦瓜炒香菇，我还真没试过，
1: 我也没吃过。我刚才一听我就觉得啊，
0: 倒是有道理，
1: 没试过，因为香菇也有肉感。
0: 对
1: 啊哈，
0: 嗯，
1: 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吃麻辣香锅的时候，那个朋友带我去就说这一定要放香菇，因为它一煎了一下炒一下之后，它吸了油汁，它像块肉一样。
0: 嗯，对，
1: 肉嘟嘟的。哎呀。看大家这些菜还可以啊，依依说还是广东人会吃，咱得学起来。墨竹子说咱有绿豆汤啊，这个算
0: 是
1: 个汤啊，这是可以跟人家是一类的那种汤。
0: 嗯，
1: 红豆汤、绿豆汤，绿豆汤您熬出来是绿的还是红的？
0: 这个我跟你说一下啊，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这是有很多说法啊。
1: 嗯，
0: 比如说你把这个绿豆冷冻了再熬，它就是绿的；有人说你得开着锅盖熬，它就是绿的；有的说大火猛熬就是绿的；有人说是怎么样怎么样啊。但实际上这个绿豆汤是绿的还是红的，
1: 嗯，
0: 这取决于绿豆它加热以后释放的是哪种素，跟你的熬的方法一点关系都没有。
1: 我试了一个专家曾经说的这个话，我试的是他那个也有一顶原理。
0: 嗯，
1: 他说这个一般变红是因为熬的过久。
0: 嗯，
1: 他说一般如果你能真的控制到几分钟，比如说三分半或五分半，
0: 嗯，
1: 不能超过这个时间，因为不同绿豆品种啊，有的三分半，有的五分半，然后一关火它就是绿的。他说但是这也取决于你是不是能分析出来它是哪种品种，因为每个品种它的时间有一个临界值，到了这点儿，它就开始变。
0: 他说的这种呢，实际上就是绿豆水，它实际上那个绿豆还没有开花，
1: 哎，它不是
0: 粥，还没有
1: 烂，对，就是那个豆子不能吃，就
0: 是
1: 喝的那个汤，
0: 是
1: 啊，
0: 那是绿豆水，那个实际上我在家从来不做
1: 啊，
0: 我觉得这绿豆别浪费了。
1: 我妈以前你知道怎么干吗？
0: 嗯，
1: 也是听人家学的，怎么能熬出绿色之后，
0: 嗯，
1: 把汤避出来，饭留着和大米饭一块儿再蒸一锅
0: 啊。
1: 就是豆饭
0: 啊，豆饭。
1: 所以我但凡知道我妈今天做豆饭，就知道她为了熬绿豆汤，然后剩下的豆和大米一块又蒸了过饭。
0: 嗯，
1: 这也是个办法，是吧？
0: 是。
1: 尤其你这个饭里加点别的东西，吃上好像也心情好
0: 啊，是
1: 有新鲜感。
0: 包括东北的二米饭也是这么玩的
1: 啊。你看是不是这也不浪费，是吧？
0: 是。
1: 另外，依依说吃遍天下粤菜最持久。还有呢，就是我发现贵州和四川的羊肚菌汤锅也是真好吃，酸酸的，这会儿也是开胃。您觉得
0: 羊肚菌汤锅不一定是酸的呀，因为羊肚菌本身的鲜味特别浓。
1: 嗯，
0: 你如果加了酸味就把它那个鲜味给盖住了。
1: 嗯，
0: 所以羊肚菌我一般做的话是从来不放酸，
1: 而且也不便宜，别浪费了哈。
0: 是，
1: 嗯，
0: 一般是往里面酿点什么虾肉啊，酿点什么鸡肉啊，这样做的，酿肉的。
1: 嗯，史努比说夏天吃扁豆焖面真不错，再配上冬瓜汤就齐了。
0: 扁豆焖面一定要大量的蒜，一定要大量的蒜，
1: 尤其生蒜，就是出锅前撒上去是吧？您说撒上去的时候要就是在锅里给它拌匀拌好，还是拿过来的时候上面还有蒜就摆在上面？
0: 摆在上面自己拌。
1: 哦，史努比说我们要吃的是下面的绿豆沙。就是您说的那种，
0: 那已经熬得非常烂了。
1: 嗯
0: 嗯，
1: 这炖就是熬面了。
0: 对，
1: 嗯，有点像广东朋友喝粥，把那个粥米都飞起来了。
0: 是，
1: 哎，您喜欢这种广东朋友的这种滚粥吗？就它叫生滚粥嘛，它那个整个飞了，都看不到米粒的形状。
0: 那种我在家一般不怎么熬，
1: 是吧？我们家属也是，就只喜欢
0: 太费火了。
1: 对，而且他说那个口感也有点像面糊糊了，米糊。他说他就喜欢颗粒感的那种，是不是北方人咱们都还是更喜欢颗粒感这种？
0: 颗粒感南方也有喜欢的，潮汕那边的粥就是颗粒感的。
1: 可是潮汕的砂锅粥里头有时候
0: 是
1: 粥也飞了。
0: 不是，那个砂锅粥是这样的，你有的砂锅粥的店啊，你去了以后他会问你，你要广东的粥你还是要潮汕的粥？
1: 哦，潮汕的粥就是带米粒的。
0: 哎，
1: 哦，怪不得原来还有暗号。你看
0: 是是是，
1: 呱呱说我就喜欢海鲜粥。
0: 海鲜粥是这样啊，你海鲜要搭配的好，它那个不同的鲜味有一个补充啊，才会把这个海鲜那个味道给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一般标准的搭配呢就是虾蟹。
1: 嗯
0: 啊，或者是蟹加上另外一种海鲜类，比如说是那个扇贝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海鲜类。
1: 嗯， 嗯，
0: 就是这样搭配。
1: 嗯，依依说我煮绿豆汤有一个办法，一开锅就关火，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汤绿解暑，煮开花，红汤解毒。
0: 嗯，
1: 啊，所以就不同颜色功效也不同，就不是非要追求绿汤，看你想干嘛。比如回来特热啊，解解暑，热喝点绿的汤。
0: 我就喜欢吃绿豆沙，我管它红汤绿汤呢。
1: 哎，不过也是哈，沉到底儿底下都是绿豆沙。
0: 是是是。
1: 哎，这我想想啊，绿豆沙再熬再熬就成为糖水了，是吧？
0: 是。
1: 这个糖水也加了不少糖哈，其实。
0: 糖水是这样的，那个广东那边做呢，绿豆沙里面喜欢加什么呢？第一个是陈皮，
1: 嗯，
0: 第二个是腐竹，
1: 嗯，
0: 第三个是海带，
1: 嗯。我看广东朋友经常绿豆沙会放海带，因为颜色也一样。
0: 是。
1: 然后红豆沙会放陈皮，是吧？然后可能都是跟着颜色走的哈，这么一看。
0: 嗯。
1: 然后关键是还亲民价格呢。有一天我在那个珠海大排档，
0: 嗯，
1: 6块钱一大碗，喝了我说再来一碗，
0: 嗯，
1: 后来我又来了一碗，之后他说你就给我15块钱吧。我都不好意思再要一下，你怎么不走啊？然后呢再看看，哎呀，今天好多听众朋友留言，我发现就提到吃，大家好像吃起来心情都特别好。一堆智母就说这个桂花藕还有糯米藕就真是不错，这个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菜，小朋友也喜欢吃。
0: 桂花藕、糯米藕呢，它一般来说是对藕不太挑。
1: 嗯。
0: 啊，你用粉的藕当然好，但是你用脆藕煮时间长了也还行。
1: 嗯。
0: 啊，所以那个不太挑。
1: 嗯。墨竹子说，其实我们还有汤，比如紫菜汤、黄瓜鸡蛋汤、疙瘩汤、片儿汤，这一类都是菜汤。
0: 嗯，是。
1: 这些不算是那种，再怎么说呢？有一个位置叫甜品的位置，就是在吃完饭之后啊，甜品位上的汤应该不是这类汤。
0: 你让我以前新浪还有论坛的时候，现在都没了。
1: 嗯，
0: 我在论坛里面的那个 ID 号是什么吗？叫做爱喝疙瘩汤。
1: 嘿，这个北京人都好像挺喜欢疙瘩汤的。
0: 嗯，
1: 但是家家疙瘩汤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有的家疙瘩大，有的疙瘩小。
0: 啊，那就是看你剥疙瘩的手法嘛。
1: 哦，嗯，然后像我们家还要搁点肥牛进去
0: 啊，
1: 这是我自己加进去。然后每一次说吃热汤面，我也会放一点牛肉丸和牛肉片，然后我妈经常会说你这还是热汤面吗？或者你这还是疙瘩汤吗？
0: 嗯。
1: 然后西西说我是刮完了瓢，这是瓤儿，
0: 说那个苦瓜呢？
1: 啊，苦瓜。他说我是刮完了瓤儿，用盐腌一下，用过凉水挤干水分再炒，煸香干辣椒，然后出锅前呢撒一些蒜末，点点醋。
0: 嗯，这样炒是比较脆的。
1: 嗯，
0: 那得快速炒，不能炒时间长了。
1: 我们俩刚才不说了吗？这一类现在容易一出一身汗。
0: 嗯，
1: 是吧？刚才洪亮老师教大家，基本上就出半身汗，或者可能不会那么热。
0: 嗯，就。比如说我说的那些汤都是赶紧把汤料扔锅里，赶紧就
1: 跑，赶紧出去。双正堂说我也说一个苦瓜菜叫酿苦瓜，广东名菜
0: 啊。对对对，
1: 有肉
0: 在，酿三宝之一。
1: 嗯
0: 嗯，
1: 这有点麻烦，也是一身汗。
0: 嗯，
1: 还有呢， 一堆智母说小龙虾不太适合仪式感的事儿，就得大盘端还得下手，就没有什么仪式感。
0: 不是小龙虾比较那个适合大家什么呀，就是互相聊天的时候吃，
1: 哎
0: 这时候大家都不会看手机，
1: 都是得哎对你手站着呢，
0: 对，
1: 而且都特别熟的朋友在一块聚会。
0: 对，
1: 燕林说夏天就喜欢吃各种面，冷面啊凉面都不错，然后呢还有他说了一句煎包也挺好，就是说明这是个小号一点的食物。还有这个墨竹子说给大家上个图，他上了一个图，他说这就是在湖北风味的餐馆点的清蒸小龙虾，个头大而且特别新鲜，是拿
0: 只有最新鲜最好的小龙虾才能做清蒸。
1: 嗯，因为清蒸对于食材的新鲜程度要求很高。
0: 是
1: 双正堂也说藕片超了，放糖白醋盐少，糖是桂花多放点，放冰箱里吃鸡前切点金瓜条拌着就可以吃了。
0: 嗯，那是凉拌的。
1: 嗯，但是呢它这个切完之后放着有可能会变黑吧，氧化。
0: 不会不会。
1: 不会吗？
0: 不会不会。
1: 那就是拌了之后就不怕，就是如果没拌可能放在那儿就会氧化了。好，今天教了大家特别多就夏天可以吃的，到时候看看咱们是不是一块可以轻几斤。
0: 不一定。
1: 那可
0: 不
1: 一定。因为糖没少放。
0: 就冲着你那么爱吃油饼啊。
1: 不好说。
0: 哎，真是不好说。
1: 对，这个夏天啊虽然好吃，但是呢这个食品安全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自己在家做还是在外边一定小心点，时间长了就别再吃了啊。
0: 啊对。
1: 好，最后留一句给洪亮老师跟大家说，提提醒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走啊，咱下楼去拿莲蓬去。
1: 得嘞。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城市通勤拥堵，停车难，油价走高，体型小巧、价格亲民的小微型的新能源汽车是迅速走红，成为无数上班族、宝妈短途代步的首选。但不少车主呢，心存疑虑，车身尺寸小、造价有限的小型、微型的电车，能不能同时兼顾安全与实用？今天呢，我们就来围绕着小微型车碰撞测试的成绩，还有真实续航、100公里电耗、用车成本、城市适配性等等，来客观的分析小微型新能源车的优势与短板。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我想

早年低速四轮电动车无车身刚性无安全气囊发生轻微碰撞呢就极易变形，如今呢小微型的新能源车已经完成了全方位的升级，合规上牌的微型新能源全部按照机动车标准生产，配备高强度的龙式车身、主副安全气囊、 ABS 防抱死、车身稳定系统，各大车企呢也都会参与到 CNCAP 中保研碰撞测试，入门小微型车呢也会针对车头侧面优化防撞钢梁，缩短碰撞侵入量。不过呢，受车身的尺寸限制，微型车轴距短，吸能区空间远小于紧凑型轿车，面对重型车辆撞击时防护上限更低，日常低速通勤足够安全，高速长途呢仍然存在天然短板，所以选购的时候需要分清使用场景。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很多车主啊，购车只看官方的 CLTC 的续航，提车之后呢，才认清小微型电车真实的续航缩水问题。美梦过后是难免失望啊。市面上主流的小微型电车的电池容量集中在12千瓦时到30千瓦时，官方的续航呢是在120公里到300公里。那么日常城市常温通勤啊，实际续航能够达到标定的 85% 左右，但冬季低温，全程开暖风，满载多人出行，续航呢就会直接缩水 40% 以下。如果日常仅几公里的短途通勤，剩余电量呢也完全够用。但是如果是每天往返三四十公里以上的长途通勤，需要频繁的补能，长时间的跨城出行，那更是需要频繁的规划充电桩。购车之前呢，还要结合自身出行里程来理性判断。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超低每公里电耗与用车成本是小微型的代步车最贴心的优势，成为工薪族日常出行的贴心朋友。那么车身轻，风阻小，综合百公里电耗呢仅6到9度电，远低于中型 SUV 15度以上的平均电耗。家用谷电3毛每度的来计算，那么每公里成本低到2分到3分。公共快充的1.2块每度，每公里成本呢也不超过1毛钱啊。对比燃油代步车每公里5毛钱以上的油费啊，每月通勤能省下数百元的开销。同时呢，小微型电车的保养项目非常少，没有机油、机滤、火花塞更换的需求，每年只需要检查刹车、轮胎、电池啊，每年平均的养护费用不足300元，长期使用的能省下一大笔的出行开支，非常适合预算有限的城市通勤人群。

小微型电车轻量化带来省钱的优势，同时呢也藏着碰撞安全的隐忧。中保研多项的测试数据显示啊，小微型新能源整车的重量仅700到900公斤，对比紧凑型轿车 1.3 吨 SUV 2吨左右的差距，那可以说是巨大的。高速行驶发生追尾会车碰撞的时候呢，自重不足会导致车辆的偏移变形加剧。部分的低配车型呢，仅配备主驾单气囊，侧面碰撞保护不足。虽然车企加厚车门防撞梁，增加高强度的钢的比例，但是物理空间是没有办法改变的。狭小车身，没有充足的缓冲吸能的区域，那么日常30到40公里的时速，城市的低速行驶风险可控，一旦上快速路高速遭遇大型车辆撞击，那么受伤的风险会明显高于常规尺寸的家用车。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小微型新能源车，狭小车身完美解决都市出行各类痛点，实用性拉满。城市核心区车位紧张，普通家用车呢很难挤进窄小车位，小微型车长度基本不足4米，单侧窄车位老旧小区楼道旁都能够停放。那么穿梭早高峰拥堵路段，小巧车身变道啊，这个掉头灵活，那么日常买菜接送孩子，短途逛街代步都完全够用。两门四座的布局也能够满足双人出行，部分新款车型的升级四座大空间，后备箱呢还可以收纳婴儿车、购物袋，充电功率低，无需专用高压充电桩就能够轻松的实现补能。

但是啊，不少车主只看重低价和好停车，提车之后才发现小微型的电车存在使用短板，那事后呢是追悔莫及。首先就是高速行驶稳定性偏弱，车身超过了90公里每小时啊，车身就会发飘，噪音也很明显，不适合跨城长途。其次呢，车内的储物空间有限，大件的行李没有办法装载，全家多人出行非常拥挤，中低配的车型呢缺少了快充功能，满电需要6到8个小时，紧急出行补能非常不方便。

另外就是小微型电车底盘离地间隙呢偏低，坑洼的路面，乡村土路容易刮蹭电池包，如果长期需要多人的长途出行，那么经常自驾出游，微型的车呢难以满足需求，仅适合单人双人短途的城市代步，购车之前呢一定要分清自身的使用场景，避免盲目跟风选购。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放眼整个代步车的市场啊，高低配小微型的电车安全配置呢差距巨大，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外观和续航，入门的低配车型呢常常是省略了侧气囊、胎压监测、车身稳定系统，碰撞的防护大打折扣。那么中高配版本呢，补齐全套的安全配置，搭配电车

是包底部的防护钢板大幅降低了磕碰撞击风险。如果日常仅市区低速代步，优先选择带双气囊 ESP 车身稳定的中配车型，平衡预算与安全。经常走城市快速路的车主呢，尽量选择配备快充加厚防撞车身的新款车型。

读懂小微型电动车的专属使用场景，不用家用 SUV 标准去要求它，就能够客观的看待优缺点，合理的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啊，优势集中，那就是车身小巧好停车，百公里电耗极低，用车成本低廉，家用插座可以充电，城市通勤灵活适配。那么它的短板就在于高速稳定性弱，碰撞吸能空间有限，冬季续航缩水，载物载人的能力一般。如果您计划选择一辆代步的小微型电动车的话，千万不要去购买不能上

牌照的低速四轮电动车，也就是俗称老头乐，一定要选择大品牌，比如五菱、长安、奇瑞、比亚迪、领跑等等，这些品牌呢更有保障。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5: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5: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6: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14: 吴宝贵一看呐，宜贵妃走路跟一阵风似的，心说：“嘿，您瞧瞧，宜主子走路都那么招人迷，脚下穿着高底的花盆鞋，她走路怎么那么漂亮？一准儿是练过吧。”这点不假。其实啊，从去年的时候，每当有闲暇时间，宜贵妃就会把宫里头娇细的海公公叫到她的寝宫来，教她练功，教她走台步， 一早一晚的压腿吊嗓子，有时候他还把笤帚疙瘩夹在两腿中间练习跑圆场。这一年多下来，虽然说宜贵妃没有正式登台表演过，但是无论是身段还是脚下的功夫都练出来了，尤其是走起路来一阵风似的，就跟水上漂一样。吴宝贵和安大海两个人左右挑着灯笼在前面引着路，宜贵妃走过了曲曲弯弯的甬道，跨过了七八座玉石栏杆的小桥，转过水榭凉亭，一路小跑来到了凤三无私殿。没等进门呢，吴宝贵先喊了一嗓子：“贵妃娘娘到！”立刻殿内有小太监出来连忙给打帘儿，然后上前请安说：“贵妃娘娘吉祥。”宜贵妃都没来得及理他，匆忙进了屋。等进的大殿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啊，只见地上到处扔的全都是东西，奏折、纸屑，还有摔碎的笔玺和玉砚。皇上满脸泪痕，沮丧地坐在龙椅上不住地抽泣。宜贵妃一瞧这种情况，连忙抢步上前躬身行礼说：“臣妾给皇上请安了。”好的半天，先锋帝这才缓过神来，用手沾沾眼睛，然后用嘶哑的嗓子问他说：“你怎么来了？谁告诉你的？天都这么晚了还没歇着呢。”宜贵妃说：“啊，刚才是宝贵他们跟我说的，说皇上到现在还没有用晚膳呢，臣妾一时放心不下，这才过来看看。”哎，先锋帝听着叹口气，他说：“朕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吃什么晚饭呢？”宜贵妃说：“皇上龙体要紧呐，天大的事儿，您首先得珍重自己的身子骨啊。”先锋帝摆了摆苍白的双手，然后不断地拍着胸膛，他说：“哼，现在都快天下大乱了，前儿个这桂良跟花山呐，又在洋人的威逼之下，在天津签订了有辱国威的条约，朕身为大清的一国之君，哪里还有什么尊严呐？又有何颜面面对列祖列宗，面对群臣和天下亿万百姓呢？”说着皇上又哭上了。宜贵妃这时候也感觉到害怕呀，心说这朝廷上一准是出大事了，您瞧皇上给急的，于是连忙劝慰道：“陛下，不管有何等大事，你也别如此上愁啊，咱们慢慢想办法，您看怎么样？”“什么？”咸丰帝一听：“慢慢想办法，那得想到什么时候去？洋人眼看都要打到北京城了。”啊，宜贵妃听这话当时也吓傻那儿了。那又说到底怎么回事了，咱们得交代交代。原来自从英法美俄四国公使率军舰数十艘到达天津港之后，直接威胁着北京，先锋帝便派出钦差大臣前去与他们商谈。最初是这个齐英，齐英跃跃欲试地抵达了天津，企图为当年的失误找回点面子，没想到再次受到英法公使的羞辱，狼狈不堪地回到了京城，然后被咸丰帝赐妻自尽。他死了以后，皇上所派的另外两位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 和吏部尚书花沙那继续留在天津和这四国公使谈判。这两个人在天津城南的海光寺、封神庙两个地儿分别宴请了四国公使，酒席上气氛也算和谐，但是双方都没有谈及任何政务。桂良和花沙那两个人虽然有咸丰帝给他们便宜行事从权办理的授权，但是由于齐英的牵扯之见，这两个人在处理起外交事务上来也是倍感担心，再加上能力有限，面对怀有豺狼野心的洋人，他们绞尽脑汁，一时间也想不出个好办法来，只得将一切交涉事务先交给手下人卞宝书等人，让他们先去和洋人沟通，试探一下洋人究竟要做什么。而洋人的四个公使一看清廷的钦差大臣不出面，他们呢也不出面，选了一批年轻人做手下，这些人全都是中国通啊，让他们来和卞宝书他们谈判。这其中最主要的有一个人叫李泰国，这个李泰国是英国人，他的父亲曾是英驻广州第一任领事，他打小十岁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中国，开始学习汉语。后来他曾在英国上海领事馆供职。咸丰五年，李泰国被任命为上海江海关税管理委员会英方税务司，开始直接和清廷的钦差和官员们打交道。而这个时候的李泰国刚刚26岁，年轻气盛，由于他精通汉语，狡诈机敏，因此被聘为英国公使的翻译官。实际上呢，他也成为操纵与中国交涉的主谋人。在谈判中，李泰国对谭廷香、崇伦、桂良和花沙那等人语言极其狂妄，甚至到了无理的地步，连外国人有时候都看不下去了。在跟李泰国等人谈判的时候，一走进会场就好像陷入了一种极端委屈的状态，有时啊都有点不知所措。李泰国在清朝钦差面前耀武扬威，大放厥词，有时大吵大嚷，蛮横不讲理，肆无忌惮这么折腾，弄得这钦差大臣有时极其难堪。这样的情况很快也传到了京城，咸丰帝闻听这样的消息，便召军机大臣们到养心殿来议事，请大家出谋划策，接下来怎么样来治一治这李泰国。这时户部侍郎宋进便向皇上禀奏说，李泰国这个人聪明归聪明，但是他很是贪财，以臣看可以派能言善辩之人暗中与他交往，贿赂他些金银做诱饵，来离间他和洋人的关系，使他不再从中作梗，谈判便可以顺利进行。他话音刚落，恭亲王奕欣便答道，这个主意倒是可行，但是对付李

泰国这种人未必能行得通，因为他是具有更大野心的人物，你贿赂他多少才能满足他的欲望呢？先锋帝听完点点头，他瞅瞅他六弟，然后说，要以六弟的意思呢，恭亲王奕欣一方面是朝廷的亲王，是皇上亲兄弟，另一方面呢，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而且出涉外交更是火力十足，因此首先他瞧不惯李泰国这种做法，再一个呢，他没见过这个李泰国，只是听人说，以他的狂傲性格，恭亲王以为啊，他就是一个市井无赖一样的人物，对付这样人的办法呢，最好就是先好好的教训他一顿。于是恭亲王便向皇上奏道，以臣之见，皇上应该下一道密诏给桂良等人，等到这个李泰国在无理取闹之时，立刻将其拿下，然后借往京师问罪，如此一来既可以除去英国人的一个心腹主谋，谈判呢也可以更容易进行一些。先锋帝听完之后，他思想了一下，他说，六弟所说倒是可以煞一煞这李泰国的威风，掌握大清的志气，但是这样做妥当吗？很多文武不言声了，我密诏给桂良，让他见机行事，看看能不能治一下这李泰国。但是桂良密诏给桂良，让他见机行事，看看能不能治一下这李泰国。但是桂良不敢下手，他怕什么呢？引起更多的祸端，一旦英国人急了再开炮打仗怎么办呢？因此他没敢实施。再者说了，这个李泰国本身是英方正式的外交人员，如果说采取扣押外交人员的方法以求谈判桌上的进展，这也有违国际惯例。然而正是因为恭亲王奕欣出了这么一个荒唐的主意，这才影响了先锋帝，导致了后来清廷扣押英国外交人员，并且试图以此人质同英法联军进行交涉谈判，结果呢是大清国遭到了西方列强强烈的报复，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再说眼前，正是因为有李泰国这样的人在其中搅和，他还维托马等人使出各种的恐吓威逼手段，使得桂良花沙纳他们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了。六月中旬，桂良花沙纳便将英方提出的种种条件基本上全都给答应下来了，唯有一点，那就是洋人进京一事，他们提出要缓期办理。很快消息传到了北京，先锋帝和众王公大臣们对此颇为不满，唯恐日后留下无穷的隐患。经君臣几经商讨之后，先锋帝特发了一道谕旨给桂良和花沙纳，要求他们重新考虑一下，然后再回复洋人。其中说道，择其可允者允之，不可允者拒绝。也就是说呀，你们感觉这件事情能答应的你们再答应，感觉为难的先直接拒绝洋人，有什么话日后再说。并且说，若事事皆允，用你们去商谈何用？也就是说，你们到那儿什么都答应，有你们这俩钦差，没你们俩钦差，不也一样吗？桂良花沙纳看到这样的盛誉，一时间更加为难了。显然，朝廷是对他们不满，有责备之意，而这时候的洋人呢，更是步步紧逼。

这一下把桂良和花沙娜陷入了难以决断之间。桂良左思右想，感觉还是不能得罪洋人，于是便即刻上奏说，与英交涉不可决裂，恐生意外之变呐。也就是说，有些问题直接拒绝英国人两下里谈崩了，后果将更不堪设想。他以此来吓唬朝廷，迫使朝廷呢再做出一些让步。这样的事情也不知道英方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探听到了大清朝廷的态度，而且呢他们还获悉了桂良奏折的内容。英国公使便再次前来相逼，提出来要进京换约和公使驻京的要求。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地方上的督府蒙蔽朝廷太多，因此他们必须得派公使直接住到京师，以便迅速地和朝廷交涉。很快，桂良等人便将英方的要求转奏朝廷，并且提出了倾向性意见。他们说，如果洋人到京，未必就是不好，我们可以防范他们一些，但是这样一来更方便于和洋人交涉。这样的陈奏对于咸丰帝和满朝文武大臣无疑是一个敏感问题啊。当在养心殿讨论这件事的时候，一时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群臣的一致谴责。吏部尚书周祖培、宗人府丞钱宝清、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等人纷纷上奏，慷慨激昂地痛斥外国公使驻京的危害。周祖培上奏说，洋人若久驻京师，则凡是朝廷的举动他们会尽皆获悉，迅速回报其降，这样一来便会牵制我们，因此不可应允。钱宝清说，京师乃首善之区呀，倘若一旦洋人来此蛊惑人心，岂不要礼崩乐坏，久而久之必受人钳制。而段清川则说，杨仪竟然胆敢提出如此无理之要求，真是欺人太甚，有道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皇城跟前岂容豺狼群居啊，谁敢保时间长了不出意外呢？因此臣恳请皇上速速撤回桂良和花沙娜，另派他人去商谈得了。在这次朝议的激烈抨击下，咸丰帝便再次发下了谕旨，告诉桂良和花沙娜等人说，洋人公使要驻京一事难以应允，可以直接拒绝，只同意洋人有事进京，并且来京时需改中国装束。桂良等人接到了旨意，便转给了英法公使。无论桂良他们怎么样向英国人法国人解释，英法方面都是听不进去的。两天之后，英法两国的公使再次强烈要求我们一定要派使节驻京，这一点不容再商量。桂良他们连忙又向朝廷回奏，清廷得报之后马上再次召开了军机大臣会议，会议再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仍然没有结果，一时间咸丰帝也举棋不定，这才致使谈判已无进展，陷入了僵局。可时间一长，英法两国的公使等不了了，等半天清廷仍没消息，他们有些等不及了，于是便再次向桂良发出了召会，并且威胁说，

谈判再无定论的话，我们唯有带兵北上了。这等于是急不可耐地撕下了温和的面纱，露出了侵略者野蛮狰狞的面孔。几天之后，六月底，英方再次向桂良呈递了他们所拟定的条约，也就是中英天津条约的草案，一共有56项，并且声称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一个字都不能够更改。这其中的内容当然也包括公使驻京一事。桂良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时也不敢耽搁，连忙派人急报京城。先锋帝得报之后，连夜与众大臣召开了紧急会议，很快做出了回应。他们的意见是：一，大局不能变，还是以府为主，如能够挽回是更好，应该酌减几条再议；二是，一旦要是谈判决裂，马上命令谭廷相率军御敌，来阻止英法联军，保护桂良和花沙那抽身虎口，而且还命令僧格林沁在通州集结人马备军备战。可谁成想，这样的旨意也发出了，令咸丰帝和众大臣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时的桂良和花沙那已经在英方代表普鲁斯和李泰国的再三逼迫之下，答应了英国方面所提出的全部条件。你说这事儿弄的，而且两个人呢还有着一大堆的理由，然后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在上奏中，桂良和花沙那对目前的局势提出来，对外不可战者五端，就是有五个不利因素。其一是英法联军倘若抵达京师，其祸乱溢出，恐难预测，也就是说到时候不知会造成多大损失，此乃一不可战也。二是一旦民怨沸腾，恐出内变，就是外患还没平呢，再出内乱，此乃二不可战也。三是库款不足，军饷接济不上，炮械陈旧，难以抵挡，此乃三不可战也。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在给朝廷的上奏中，对于当时的局势，桂良和花沙那提出来对外不可战者五端，就是有五个不利因素。其一是英法联军倘若抵达京师，其祸乱溢出，恐难预测，也就是说到时候不知会造成多的损失，此乃一不可战也。二是一旦民怨沸腾，恐出内变，就是外患还没平呢，

二是为了就近奏事，并非有深谋诡计于其间也，而以数十洋人深入京师重地，也并不难钳制。也就是说，他们就这么一小堆的人到京城住着去，没有什么太可怕的，不要怕外国公使驻京这件事。这样的奏折发往京城之后，当天晚上，英国公使厄尔金便率领十多人，西装革履的分乘了20多顶华丽的大轿，带着500军兵，吹吹打打，一路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来到了海光寺。与其相比，清朝的两个钦差大臣桂良跟花沙纳就寒酸了很多，他们带的随员及地方官寥寥无几，也就是几十个人，看上去还有些精神萎靡不振，心情不好，实在是有失天朝之威呀。掌灯时分，桂良和花沙纳在英国人的威逼之下，再次签署了一份不平等条约，即中英天津条约。等签字完毕之后，人高马大的厄尔金一手握着条约文本，一手揽过了身材瘦弱的桂良还有胖墩墩的花沙纳，然后朝摄影师一摆手，叫嚷着说：哎，快快来给我们照个合影，记录下这个关键的时刻。哎，桂大人、花大人，你们要笑一些啊，这样垂头丧气的样子照出来很不好看的。以后我们的交道还要继续打下去啊。他是净跟那高兴了。桂良和花沙纳心的话，奏章是已经上报朝廷了。那么朝廷接下来会是什么样的举动和反应，这俩人一时间心里也是没底呀。英国公使不管那套，还搂着他俩照相呢，而且还说：我这回特意带来了英国上等的威士忌，我要和两位钦差大臣一块儿来品尝品尝，用中国话说就是开一开洋荤。桂良他们只能拱手说：啊，多谢美意，多谢美意。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头始终别扭着。转过天来，法国公使葛罗也率领着一干随从200余人，招摇过市，吹吹打打，到了海光寺，和桂良、花沙纳再次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就是中法天津条约。仪式结束之后，又是摆宴席，一通豪饮。可这个时候的桂良、花沙纳心里头始终不踏实啊，生怕朝廷怪罪。消息很快传到了京城，传到了圆明园，奏章递到了咸丰帝的跟前儿，咸丰帝简直都要气爆了。他召集军机大臣前来议事，争执了一天也没有个结果。天色将晚，他回到自己寝宫，饭也吃不下，坐也坐不住，一时间气愤异常，噼里啪啦在屋里摔东西。太监吴宝贵一瞅这种情况，吓坏了。他知道宜贵妃这个人呐，聪明异常，有可能他有办法来劝劝皇上，因此这才把宜贵妃请到了凤三无私殿。一瞧皇上满面愁容，眼泪汪汪，宜贵妃都感觉手足无措了。咸丰帝虽然说贵为天子，但是毕竟他年轻啊，遇事又没有主见，性格呢也不是很成熟很稳定，遇到这样的大难题，他急得没辙了，还哭鼻子呢。宜贵妃连忙掏出了丝巾，亲手为咸丰帝掸去了泪水，然后冲宝贵一使眼色，让他把地上的杂物全都收拾收拾，自己呢便俯下身来。

和风细雨的开始劝皇上。他说，皇上，你可千万不要过度忧虑啊，车到山前必有路，甭管多大的事儿，咱们只要静下心来一块想主意，一准儿能想出办法来的。先锋帝掉着眼泪摇摇头，他说，那可恶的桂良和花沙娜竟然跟朕连个招呼都不打，就一口答应了洋人的全部要求，是全部要求啊，简直给朕丢尽了脸面。说着，先锋帝啪的一下把桂良和花沙娜发到京城的折子摔给宜贵妃看，宜贵妃双手捧起仔细阅读了一遍，然后沉思片刻，她说，皇上，这些个洋人们也实在是欺人太甚了，唉，但事已至此，皇上不能只是伤心怨恨，那样是没有用的呀，还是应该想一想谋略，最好想办法给洋人一打击才是。哦，先锋帝听字儿看了一下宜贵妃，然后他说，朝臣们今天商量了一天，意见相左，有的主张开战，有的主张议和，争执半天也没有一个好办法，那你说怎么给他们打击呢？宜贵妃想了一下，然后他说，皇上，陈妃的意思是，皇上可以发一道密诏，激励那些京津之地的团练，引起人们的公愤，让那些人大胆地出战，攻击一下洋人，也告诉他们说，不必顾忌城中有多少官吏，不必害怕投鼠忌器，同时要叮嘱他们不要说是奉旨行事，而是什么呢，自发的抵抗，以民愤之意给洋人点颜色看看，不知皇上以为如何。先锋帝听完想了想，他点点头，他说，依你的意思是，对付这些洋人不必官方为仇，而是让老百姓攻击。宜贵妃点点头，她说，臣妾正是这个意思，此法既有顺民心释民利之意，也有因我朝官员办事不得力，不得已不借助民力的实际情况啊。先锋帝听完思考了一下，他说，好吧，那朕就用着关于申民貌合神离的谋略来激励一下沿海的申民百姓，来个轰轰烈烈的声讨洋人背越攻城之罪，将他们逐出大清国。宜贵妃听完点点头，她说，皇上，此计可行。先锋帝缓和了一下情绪，然后站了起来，他思索了一下，又瞅了瞅眼前那折子，突然眼神一暗淡，又沮丧的一屁股坐在了椅子上。他说，可是这桂良和花沙娜已经签了字的条约，朕该怎么对付呢？马上外国公使就要住进京来，这不等于是引狼入室，有辱国威吗？宜贵妃见此情景，连忙再次安慰，她说，皇上切莫心焦，咱们再继续想办法就是了。先锋帝指着御案上的奏折，他不由愤愤地说道，你说桂良花沙娜这两个蠢材，见了洋人怎么就那么胆小，挥刀避剑，这样的事情竟然不上报就敢答应他们。宜贵妃说，虽然他们在条约上签了字，
这约我们不能毁，但是我们可以借机把里边的条款修改一下，变通变通，这样总是可以的吧。先锋帝听到这话，好像又瞧见了希望，他眨巴眨巴眼睛，然后瞅瞅宜贵妃说，那你说怎么个修改，怎么个变通？宜贵妃说，这贵良他们与英法两国公使虽有约定，但是半个月以后他们还要在上海举行定税则和通商的章程会议，皇上可以在这次会议之前召集一下军机大臣们，重新修改一下条约，详细筹划筹划，来个一劳永逸之计，如何？先锋帝听完之后乐得一拍大腿，他说，好主意，就这么办。随即宜贵妃又说，皇上，倘若万一要是洋人不接受的话，那恐怕非口舌之争可以解决，那恐怕就要……先锋帝说，那他们就是要逼我大清必要用兵了。宜贵妃点点头，然后直盯盯地看着皇上。这时先锋帝坚定地说，那样也好，那接下来朕就跟那些贪心蛮横的洋人斗上一斗。宜贵妃听了，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她说，臣妾盼望着皇上能够早日一扫愁云。然后又说，皇上啊，天都这么晚了，您是不是还没有用膳呢？要不然我让御膳房马上做几个菜给您送过来。先锋帝一摆手，哎，爱妃不必操劳了。随后拉着宜贵妃的手说，听了你刚才这一番话，就好像谢谢朕心里一块大石头似的。朕这里有宝贵儿他们伺候着，你也该回去歇息歇息了。另外，朕也怕大阿哥夜里头找额娘找不着，再急得哭怎么办呢？宜贵妃说，没事儿，有奶娘和宫女他们照看着呢。那你也早点回去吧。说着，先锋帝便又抬头看了看窗外，然后说，哎，朕这几天让这帮洋人给我搅的什么心情都没有了，今儿个跟你聊完这番话，朕的心里总算踏实一些。我呀去武陵春他们那边，让他们给我演奏一曲春江花月夜，为朕也解解忧烦。哎，都怪那些可恶的洋人，搅得朕安生日子都过不好。听皇上这么一席话，宜贵妃当时没气晕过去，心说，好嘛，我跑这儿给皇上解忧愁来了，解完之后皇上找武陵春那儿快乐去了，没我什么事儿了。哎呦我的天哪，现在难道在皇上心里头我就是一个帮着出主意解忧愁讨论政务之人吗？难道说就没有夫妻之爱了吗？一时间眼睛当中闪着泪花，但是又不敢当着皇上面哭，只能是连忙行了个礼说，那臣妾就先告退了。哎哎，你走吧。哎呦，这句话说的宜贵妃心里拔凉拔凉的呀，但是也没辙了，只得一步一回头的走出了凤山无私殿。安德海连忙挑着灯笼过来，主子咱回去吧。宜贵妃还在不住的往殿内看，他走了没多远，就见吴宝贵陪着皇上打着灯笼奔着武陵春馆的方向走下去了。宜贵妃心里这个难受啊，当时气得直打哆嗦，他本身气性就大，走路都有点走不了了，一趔趄差点摔倒，索性一屁股就坐在路旁一块石头上了，一时间再也控制不住了，两行泪下。
安大海一瞧这怎么了？主子，您没事吧？宜贵妃抬头瞅了瞅远方，再瞧瞧安大海，然后他说，小安子，你给我说实话，难道说我现在就已经人老珠黄，不讨人喜欢了吗？啊，安德海一听就知道这遗嘱子呀吃醋了，他连忙微笑着劝道，哪里呀，主子，您仍然还是那么娇柔妩媚，跟刚进宫的时候没什么太大区别。哼，你用不着拿这种话来安慰我，皇上为什么到现在他跑到别的女人那里去也不多看我一眼呢？啊，哎呦，安大海一看这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下然后说，主子，这两天皇上不是因为国事繁忙才着急上火吗？这人一上火呀，即便是再好的珍馐美味摆在眼前也不一定想吃，没准就想吃点什么青菜大萝卜什么的。您瞧武陵春娘娘那模样，长得是不是就跟那清水大萝卜似的，所以皇上奔他那儿去了。他这一句话把宜贵妃给逗乐了，一下这气儿也消了大半，然后说，行了，你别给我这儿净耍贫嘴了，哎，咱们也回去吧。于是说完之后便起身回奔天地家春而去。闲言少叙，在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先锋帝采纳了军机处和宜贵妃的提议，便开始筹划一劳永逸之计，那就是用外国来华贸易全部免税来换取条约中的外国公使驻京以及长江通商、内地游历和陪交军费后让洋人退还广东省城的四项条件，然后一面派桂良等人南下进行谈判，一面又命令僧格林沁会同直隶总督瑞林在天津海口一带妥善布置。在咸丰帝的支持和督促之下，僧格林沁等人率军先在距离天津30里的双港一带择要地扎下了10座大营，然后修筑炮台，一共修了13座，紧接着又兴建了大沽海口炮台，安设铜制重炮12000斤重的2尊，10000斤的重炮6尊，5000斤的重炮2尊，另外还安设了洋铁炮23尊。僧格林沁把这些安置好了之后上报朝廷，咸丰帝得知仅仅在数月之内天津大沽海防已经焕然一新，布置得很是周密，悬着的一颗心这才算放下来，对此也颇感宽慰，并且当着群臣的面传旨赏赐僧格林沁御用朝褂一件，立即派人送往天津以示嘉奖，同时命令兵部把大沽炮台原有的1600名护兵扩充到3000名，以加强海口的防御力量。清廷如此大张旗鼓的修筑炮台加强防御，很快英法两国就得到消息了，所以英国政府在给新任驻华公使普鲁斯的训令当中明确指出，北上换越一定要带上足够的海军兵力。与此同时，法国公使葛罗也主张武力换越，他在给政府的信中说，中国皇帝是在枪炮威胁之下才接受这些条件的，其中有些对于他本人和他的庞大帝国都是屈辱的、致命的，这些条件只有在暴力手段之下才能够实现。咸丰9年4月，英法两国公使趾高气扬地到达了上海，咸丰帝钦派的换约大臣桂良等人早已在那里恭候。
桂良

兰最火的一首歌肯定是《屋顶》这一首，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作品，最早由吴宗宪跟温岚来演唱，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进入到2001年，周杰伦跟温岚重新演绎了这一首歌，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有点野》当中。来听这一首《屋

到周杰伦了，女儿殿下，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曾经在我们的华语金曲星光会也是拿下了周冠军的歌曲。

CD 林俊杰 cover 我哪首新歌，明天中午见分享。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两人合唱了那天下雨了的视频瞬间刷屏。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在这场暌违多年的双 J 联动，也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底。

再一次来到现场的声音，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倒带。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来自新疆乌鲁木齐的音乐人赵志兵从小呢就酷爱音乐，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弹琴唱歌，后期开始创作音乐。他背着一把吉他，曾经走遍大半个中国，用歌声行走生活，创作了很多作品。他也见证了乌鲁木齐这座城市的发展。30年前与30年后，城市的经济建筑、人们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有太多的感触要说，于是就有了这首《时光与青春》。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的原创音乐人赵志斌，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新歌《时光与青春》。这首歌纪念怀念曾经美好的青春和时光。

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为您介绍由东瀛生活广播推荐的原创音乐人薛世杰，他创作的作品的风格还是蛮多样的啊。创作歌曲的初衷是希望能够记录下自己灵光乍现时候的感受，同时也希望自己的听众能够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可以收获愉悦的心情。接下来就来听他的一个作品啊，是他和胡凯越共同演唱啊，一首非常轻松愉快的歌曲《风景》。

薛世杰说，他自己呢虽然是东营人，但是他目前呢在青岛工作和生活。我作为青岛人，也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定居青岛。接下来的这首《太危险》是一首 jazz 风格的说唱歌曲，通过简单的叙事形式营造出微醺的氛围，希望听者能够在这首歌中收获一个迷幻。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来继续介绍一位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音乐人，他叫周飞。这首《怀念》是他的第一首原创作品，致敬过去的时光，将人们带回到那段无法重返的青春岁月。他说这首歌呢是为那些拥有丰富故事的人们而创作的，想要唤起70、80年代人们内心深处的感动和共鸣，同时希望我们能够努力地过好当下，把这段人生路也努力地过成十年以后的美好回忆。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0: 东西值得怀念啊。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好想再见，就是周飞高中时期的情感过往，他到了大学的时候创作出来，是一首充满遗憾和亏欠的歌，以诚挚的旋律和朴素的歌词传达了作者对当年这段情感的留恋。周飞说，希望这首歌能够成为听者美好回忆的寄托，并学会珍惜眼前的幸福，这是对过去的告别，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也祝愿每个人心中的他永远幸福，一切安好。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歌手周飞，下面给大家推荐一首我的原创歌曲《好想再见》，这是我学生时代创作的一首歌，谁心里还没有个他，虽然擦肩而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

0: 并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发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人生中经历的每一个重要学习阶段都离不开老师的教诲，老师永远都应该是最值得我们尊重和感谢的人。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尊师重道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在我们身边有很多的老师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那么在众多的国产影片之中，有很多老师的形象也让观众难以忘怀。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那些银幕上经典的教师形象。在影片《看上去很美》中，方锵锵是一个一直由奶奶带大的三岁男孩，一下被当作军人的爸爸丢进了幼儿园这个集体环境中。生存的本能使他仔细观察这一新环境，并尽可能迅速地融入这个新社会中。慈眉善目的唐老师让他感觉很亲近，但是不苟言笑的李老师则让他感到恐惧。虽然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的幼儿园老师，但是听完这段录音，大家是否能够想起自己上幼儿园时老师的影子呢？
2: 您好，我姓李，是这个班的班主任。您是？
3: 我是方锵锵的爸爸。
2: 哦，
3: 您好，李老师。
2: 你叫什么名字啊？啊？哟，怎么哭啦？不愿意来幼儿园呐？啊？
3: 告诉李老师，我叫方锵锵，马上就4岁了。孔院长说可以直接上中班了。他呀，一直是奶奶看护的。最近奶奶回老家了。妈妈也在外地部里的直属机关工作，我也在飞行大队工作，经常出差，所以把锵锵送到幼儿园来常住，周末也不用接。
2: 行，我们这个班啊都是4、5岁的孩子，有两个老师，两个阿姨。这个老师姓唐，马阿姨跟傅阿姨负责孩子们的生活。
3: 跟大家玩去吧，啊，不许哭。

0: 哭了啊，不哭了。想知道这些游戏怎么玩的吗？这个游戏里边，于老师啊假装是大灰狼，所有的小朋友假装是小羊，小羊呢跟着大灰狼往前走，然后问老狼老狼几点了，老狼就会说一点啦，然后一二三四点接着往下说，或者可以跳着说。当老狼说到晚上九点的时候，大灰狼就会转过身来抓住一只小羊然后吃掉。
1: 九点了，
0: 方香香，来我看你这小辫儿。哟，谁给你留的呀？啊，小朋友来，快给我抓住方香香。
2: 这是影片看上去很美之中幼儿园老师的形象，在原著小说中有很明确的很显著的一个时代背景，但是导演在拍摄时把它刻意回避掉了，因为导演不希望把时间直接规定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或者是六十年代，因为不管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或者是将来的什么时间，幼儿园里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老师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不变的，有一种很持续的东西在延续。影片四个小伙伴，苗苗、闪光的彩球，很多影片都是反映小学生活，里面的小学老师形象都是可爱可亲可敬。学校会组织同学们排好队走进影院，真的在大荧幕上观看这些影片，相信各位印象深刻吧。在1980年，影片《苗苗》上映，著名演员李玲饰演的韩苗苗老师是一个充满爱心、心灵纯洁的教师。这部影片也让小学老师再次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李玲以出众的表演、清新可爱、甜蜜的形象，通过这部影片走进大家的视野。我们来分享影片《苗苗》当中的一个原声片段，这一段是影片结尾家长会的情景。学生包瑞的爷爷，一位解放军的司令员亲自来开家长会了。
3: 你就是韩苗苗老师？
4: 嗯。
3: 这封信是你写的？
4: 是我写的。
3: 嗯，你为什么不当兵？你很有战斗性啊。
4: 我就当老师，当老师也要有战斗性啊。
3: 是吗？
4: 嗯。
3: 我你呀、啊、有一个好病。
5: 挺有意思。
3: 好好好，我就来说几句。
5: 宋元，你喝水
3: 啊。谢谢。在座的都是家长同志们了。我很惭愧，也许我算得上一个称职的军人，但我不是一个称职的爷爷。大家不要笑，就是这么个事情。还是看了小韩老师给我写的信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用工作忙来推脱对孩子的教育，那是不对的。我们忙了一辈子的事业，最后总归要交给他们的嘛。关于包瑞的问题，我想过几天把小韩老师请到我的家里好好谈一谈。
4: 好好，这是包司令员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3: 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孙子，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小的时候没有上过学堂，老师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是个圣贤。圣贤呐，我多么想背着书包叫一声老师。今天我就是来还这个愿。

0: 好了，今天这个会的主角是韩苗苗老师，我让位。
1: 您请坐，请坐。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有信心，我有信心做好这个工作。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因为孩子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我们事业成功的希望。
2: 这是来自影片《苗苗》的一个录音片段。影片结尾时，苗苗老师的台词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样觉悟的表达在现在看来也是弥足珍贵。因此，无论再老的影片，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启发的意义。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份纯洁的爱，才让我们记住了这位老师曾经带给我们的那份感动和快乐。春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小鸟小鸟，你自由地飞翔。相信不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看到这行文字，心里都会想起那节奏鲜明、清脆欢快的旋律。这首影片《苗苗》之中的插曲《小鸟小鸟》仿佛就是童年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影片的插曲《小鸟小鸟》。

0: 小鸟小鸟来自影片苗苗。这是一部1980年出品的描写教师的经典影片。影片之中，李玲扮演的苗苗老师被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满怀热情的他却遇到了一群淘气的孩子。苗苗感到受不尽的窝囊气，向学校交了请调报告，但同学们已经和他建立了深厚感情，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成为了一位优秀的老师。说到反映小学生活的影片，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还有一部印象深刻的影片，就是《闪光的彩球》。这部影片是反映80年代儿童的新思想、新面貌，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影片构思新颖，设置有趣的故事和感人的情节，符合儿童新奇感还有新鲜感的要素。特别是影片忠于生活，真实自然，让两位老师不同教育思想和方法的对比之中，让人在事实面前看出好坏，具有比较强的说服力。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段这部影片的录音片段。这是重视学生全面发展的方华老师和因循守旧的林老师中午在食堂吃饭时的一段对话。
1: 辅导员，哎呀，你怎么老吃些

0: 我喜欢吃。
1: 来来来，
0: 哟，葱烤鲫鱼嘛。哎，
1: 尝尝，这是我爱人的手艺。
2: 我就吃好了。
0: 嗯，真鲜啊。
1: 哎，汪校长让你做一次胃镜检查。
3: 再说吧。
1: 你呀，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0: 哎，芳华，昨天第五小队差点闯大祸呀，明天你一定要在全校的晨会课上批评一下。
1: 我呀还想表扬呢。
0: 哎，你知道吧，家长的意见可大了。昨天、哎、我
4: 你们第五小队轰动了全校，让我也听听。
0: 你说吧。
1: 少先队应该让孩子们当小主人，可是我们有些老师呢，却习惯包办代替，把孩子们当成算盘珠。
4: 算盘珠，小主人，嗯，有意思。
1: 现在孩子们自己出去搞了一次活动，这本来是他们的权利，哎，为什么有人就会认为是大逆不道呢？
0: 哎，这饭怎么这么硬啊？芳华，你别忘了，他们还是吃饭不知饥饱的孩子。比如像李小春吧，他妈妈病死以后，爸爸一直忙于工作，缺少家庭教育的条件。
1: 那我们可以想办法弥补嘛，忙教学都来不及，还搬什么新花样？
4: 就是，同学自己搞活动，要我们老师干什么？
1: 自动化也不是自由化嘛。
0: 王校长，你评评理吧。
4: 呵，你把矛盾交到我这儿来了。这么重要的问题需要实践。哎，我看你们可以在四一班先试点一下。
0: 哎呦，校长，我求求你。我们，
4: 你们都老同学了，会合作得很好的。
1: 那呀，也少不了吵架。
5: 今天我们在很多影片之中来继续为您讲述和分享影片之中的教师形象。在荧幕之上的作品里，有认真负责、感动童心的好老师形象，也有让人开怀一笑、幽默风趣的另类老师形象。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的处女作电影，就请冯小刚刻画了一位让人看过就难忘的中学历史老师形象。夸张的老式玻璃眼镜，宽松的白衬衫，那顶没有戴过的宽檐草帽，当他指着讲桌上自己的白帽子里盛满的黑煤球，愤怒的声讨这是谁干的时候，大家被他窘迫的样子逗得发笑。恐怕只有冯小刚版的《教室危机》能够让人发出这样的会心微笑吧。不过看到冯老师穿着白衬衫、戴着眼镜，头头是道的解释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时候，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
6: 上课。
5: 起
6: 立。同学们好。
7: 好
6: 不要笑。很简单的一个物理现象。坐下。谁让你离开座位了？无组织无纪律，回去。我让你把帽子给我放在这儿再回去，懂吗？
8: 懂，
6: 吴老师。谁是班长？给我回来！谁问你了？我问谁是班长的目的是要让他自己站起来。下课之后把这堆煤球都拖到外头去，大家把书搬到第35页，咱们讲讲这个中俄尼布楚条约啊。中，清政府；俄，沙俄政府啊。尼布楚，何为尼布楚？北加尔湖以东的地区啊。这是谁干的？谁干的？这是什么意思？谁？
8: 不如，你让我手干净的。
6: 都把手伸出来。
8: 小胡啊，
6: 你说。 你说，不要怕。
3: 我说那个，他可能怕那帽子再被风吹走。我说动静是好了。
6: 我问的你是谁？
3: 哦，那我可不知道。
6: 坐下。
3: 哎，老师，您千万别生气啊。
6: 那个课咱们不上了。

谁还没点工作上的挫折，感情上的创伤？但是我知道，有些事发生就是发生了，就算再怎么惋惜，也于事无补。有些人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就算我熬过漫漫长夜，跨过山川大海，它仍然不属于我。所以我每天入梦前，我都会问问自己，生活上是否努力了，感情上是否尽力了。如果都能做到无愧于心，就可以安心的去睡了。听闻他的这番话，我如醍醐灌顶。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睡不好，是因为白天被太多繁杂的琐事烦扰，每到晚上一闭上双眼，那些白天解不开的结就一股脑地冒了出来。可是一味耿耿于怀过去既定的事实，担心尚未发生的将来，不仅不会让结果有任何的改变，还会影响当下的幸福。真正睡商高的人，不一定睡得多早，也不一定睡得多长，但是一定是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他们始终拥有正面诠释人生的能力，既能享受生活所赐予的一切，也懂得坦然地面对苦难，及时消化掉所有的委屈和烦恼，用平和的心态真诚地来面对世界。所以啊，千万别小瞧那些睡商高的人，他们内心特别笃定，他们能够合理地安排时间和生活，平衡好工作和健康，有明确的方向，强大的内心，能够宠辱不惊，淡定从容地过好每一天。睡眠革命的作者尼克认为，睡眠应该是一种能力，一个真正厉害的人会主动控制自己生活的节奏，提高自己的睡商，才能永远以积极的状态来应对工作和生活。身处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频繁加班熬夜，睡眠差，睡不饱，早上起不来，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人的通病了。其实啊，我们是可以靠自身调节来有意识地培养睡商的。首先呢，要培养有规律的作息习惯，尽量的做到早睡早起，不要过劳或者过意。睡眠时间呢，建议在6到8个小时之间，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中午呢可以午睡20到30分钟。其次，睡前要清空自己的头脑，毫无心理负担的上床，最好呢提前半个小时关掉各种电子设备，让自己从工作生活等压力当中抽离出来，用这段时间整理衣服或者看书、冥想、做瑜伽，帮助自己放松下来。然后呢，就是布置舒适的睡眠环境，关掉卧室的电器，保持房间干净整洁，选择质感好的床品，睡觉前把卧室的灯光调暗，温度调低。接下来是睡眠之前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在临睡前做任何重大决定。如果你感到沮丧不安，请告诉自己一切都会过去，睡醒之后又是美好的一天。最后，如果失眠的话，也不要强逼自己入睡，一晚上睡不好并不会怎么样，第二天的午睡以及之后的一周都是可以拿来弥补的，焦虑才是睡眠的大敌，不如放松心态，让它顺其自然。当你发现可以很好的控制睡眠的时候，你也能很好的控制人生。小仙女们，从今天开始努力做一个睡商高的人，相信我，你会爱上那种豁然开朗、意气风发的人生。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后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榜样精彩继续，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除了精彩节目回听呢，还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往往把最差的情绪和最糟糕的一面都留给了最亲近和最爱的人。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陈阿咪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在美国电影《我花样女王》里，杰夫一言不合就会对妻子暴怒。在电影《饮食男女》当中，老朱看到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女儿，会没好气地指责，跟你说过多少次趴在桌子上睡不好。在电影《奇迹男孩》里，天生畸形的奥吉在学校受到别人的嘲笑，于是呢便将所有的负能量转移到家人身上，对父母姐姐发脾气，让这个家都笼罩在一片低气压当中。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坏脾气给身边人带来多大的伤害。我有个老朋友告诉我，他个性自卑孤僻，很大原因是由于他那个暴脾气的父亲。从小他对父亲的印象就是他总是在不断的指责和发火，常常吃饭吃得好好的，他爸妈会在餐桌上直接吵起来，家里总是充斥着各种冷暴力、哭声、谩骂和争执。有一段时间他爸爸的工作进展很是不顺利，于是呢，那个时候的他每天放学后直接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敢出来，他的整个青春期因此过得十分敏感和恐慌，所以当长大以后格外的渴望能够找到一个温柔包容的人，能把他拉出童年的阴影。

越久了，伤口会愈合，但还是会有狰狞的疤痕在。例如威廉·贝纳德越久了，伤口会愈合，但还是会有狰狞的疤痕在。例如威廉·贝纳德在哈佛家训中所说，不要认为他们不会介意，就像在篱笆上钉过钉子一样，伤害会留下永远的痕迹。坏脾气是一柄双刃剑，他在伤害别人的时候，同样也伤害了自己。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忍不住对最亲的人发火呢？对于这个问题，知乎上有一个高赞回答：跟家人发脾气最安全，获得原谅的成本最小，因为我们料定了他们不会离开我们。因为胡闹是由于依赖，坏脾气是因为安全感。有一次后台有个姑娘就很苦恼地问我，我总是对我男朋友特别凶，今天煮的饭不好吃会发火，下班看电影迟到了会大吵，吃饭的时候分心，有时候干脆扭头就走，可是回头想想，很多细节都是因为自己要求太高，吃定了他爱我，所以有恃无恐。但其实对他们很不公平，不是吗？就像张浩晨在《听你的》当中所说的，我不能像地球上的大人，总把最好的一面留给陌生人，却对亲近的人发脾气，就仗着他们不会离开，而你自己又何尝不感到疲惫。其实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承受着各种的压力，所以我们都在渴求一个发泄的出口。比如有的人会在车里抽根烟冷静一下，调整好了再回家，有的人呢会去健身房挥汗如雨，扔掉所有的包袱之后重新出发，有的人会和朋友倾诉真实的感受，找回正能量的自己，有的人会给自己一个空间反思总结后再勇敢面对。总而言之，我们的出口可以是倾诉，可以是爱好，可以是独处，但绝对不要是我们最亲最爱的家人。说到底，深到骨子里的教养无非是尊重自己所爱的人。一如周国平所说的，对亲近的人挑剔是本能，但克服本能做到对亲近的人不挑剔是种教养。换句话说，不对家人发火其实是更高层次的自律，它相较于坚持锻炼、坚持读书、坚持不暴饮暴食，这些要克服的惰性和贪婪，在不对家人发火的过程中，我们要克服的更艰难，包括但不仅限于接纳三观的不同、一个执拗的自我、情绪上的控制以及挑剔的本能。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故事，老和尚很喜欢兰花，精心培栽了一盆，某天要外出便托付给小和尚照看，不料小和尚外出时恰逢暴风雨，兰花被风雨摧残的只剩残枝败叶了，小和尚很是自责，但老和尚回来之后了解经过并没有大发雷霆。小和尚试探他的态度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养兰花不是为了生气的。很简单的道理，就像我们来到人世间和某些人结缘并有幸成为家人，不是为了生气，不是为了找情绪垃圾桶，不是为了一点点小事发火，不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坏情绪的家里，而是为了能够成为彼此的力量，为了相互扶持，为了相互爱护，然后共同走下去。家是港湾，不喜风浪，愿你愿我修得不对身边人发火这一最高级的自律，愿你我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一起分享了刚刚的这篇不对家人发脾气才是最高级的自律，本期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如果你有好的职场建议愿意告诉大家，如果呢你想把自己的情感故事跟我们分享，欢迎您搜索我们节目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雨飞等候你的到来。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雨飞和你相约下期再见。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天门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行。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
1: 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2: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希望我哋一。

0: 精益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原创链接交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又一位来自广西的

0: 说唱音乐为主的独立音乐人，今年刚满18岁，小小年纪就展现出了极强的音乐创作实力和个人特色。他和朋友合作的原创歌曲《繁花似锦 Freestyle》是一首融合了说唱元素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展现了秋旭作为广西新秀女 rapper 的音乐才华。他通过这首歌向听众展示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的原创音乐人 Alison 秋旭。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原创旋律说唱《繁花似锦 Freestyle》。这首歌讲述了我在音乐路上取得些小成就后对未来道路的展望，自己在承受网络黑粉的攻击后积极更变心态，努力追逐说唱梦想的心路历程，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带来的音乐作品。

其实呢，秋旭很早就开始音乐创作了啊。比如说他看小说的时候，一些情节就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于是就有了这首他读高中之后的第一首创作单曲《句号》。

喜欢年轻的音乐创作人，我觉得他们的创作角度天马行空，创作意图带有青春的气息，尤其是会联想到我自己。我从14岁的时候开始有了第一首音乐创作，如果那个时候能够有人关注到并且给予展示的舞台，也许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所以我更了解他们的需要，当然我们的舞台也需要更多的年轻音乐人，欢迎你们来这里尽情地展现你们的才华。秋旭今年刚满18岁，他在刚满17岁的时候就给自己写了一首歌，纪念了一下那个特别的时刻啊，就叫 Seventeen。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为你介绍由呼和浩特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推荐的一位蒙古族现代流行音乐歌手穆尼。他多年来在蒙古语现代流行音乐领域不断探索创新，2019年发布中国首张蒙古语现代流行音乐专辑。穆尼的音乐多以原创为主，大胆尝试在传统音乐文化精髓之上融入现代流行音乐元素，进而柔和重塑再创作，通过作品呈现新时代流行音乐所具备的多彩性、创新性，也展示新时代蒙古族青年自信、活力、时尚的精神面貌。以下来听他的作品《故乡物语》。歌曲是重新填词改编上世纪8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内蒙古地区蒙古族民谣歌曲。新版的中文词描写了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回到故乡草原，拿着酒壶躺在草地上，看着草原的蓝天白云、山野羊群、暮色炊烟，回忆起童年时期与伙伴在一起玩耍驰骋的画面，发出了对远离的故乡和逝去的童年的感慨和情怀。

不祥物语，编曲是由歌手穆尼对经典的民谣进行改编，在风格加入了现代元素电子风，以现代流行音乐风格重现经典，展现了新时代的草原风格，给听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继续听到的是他的另外的一首作品《微笑迎接新的一天》，歌曲传递了正能量和阳光心态。这是一首蒙古语的歌曲啊，它不仅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王宇哥啊，实在是太特别了。再来听一首吧，歌名叫《银冬之月》，这是一首冬奥之歌，由著名词作者敖·潮洛蒙填词，穆尼作曲制作。这首歌呢是很有活力，富有激情，温暖又极具力量，致敬每一位在赛场勇敢拼搏、挥洒汗水的运动健儿们，真意传递草原儿女的热情邀约，真心欢迎远方各族儿女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3: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5: 我是歌手周深。
6: 我是李佳薇。
7: 大家好，我是韩红。
8: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9: 华语金曲星光会再次开启，我是王维，我是 DT。 2002年，蔚蓝发行了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叫做《蓝色雨》。这张专辑有 R&B 的抒情歌曲为主了，林迈可、周杰伦、方文山等音乐人的参与创作。整张专辑也构造了一个以水元素来搭建的视觉概念。接下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这首《冰河》，林迈可作曲，徐

2002年那一个 R&B 刚刚兴起的年代的时候，这一首歌曲也是温岚早期职业生涯的代表作之一了，《冰河》。而接下来听到的是蓝思雨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方文山作词，林迈可作曲。温岚的声线在方文山的词意当中肆意的游走，形成一股温柔的蓝风。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温岚的《蓝色雨》。

温岚最火的一首歌肯定是《屋顶》这一首，周杰伦作词作曲的作品，最早由吴宗宪跟温岚来演唱，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进入到2001年，周杰伦跟温岚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收录在温岚的专辑《有点野》当中。来听这一首《屋顶》。

周杰伦在社交平台抛出了一个悬念，说大家想听听行走的 CD 林俊杰 cover 我哪首新歌，明天中午见分享。结果在第二天的中午，两人合唱了那天下雨了的视频瞬间刷屏。这首歌同样收录在周杰伦第16张专辑《太阳之子》当中。在这场暌违多年的双J联动，也唤醒了一代人的青春。

再次来到现场的声音，蔡依林 Pleasure 巡回演唱会首次登陆到北京鸟巢。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林俊杰惊喜现身，两个人来携手带来了修炼爱情、第三人称等舞台的演出，并在互动环节当中即兴加唱了倒带。另外一对的双 J 时隔13年再一次梦幻合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手之后呢，朋友会跟我们说，过去的总是会过去，人呢是要向前走的。我们听了之后很容易泪流满面，似乎所有人都在往前走，只有我们自己一直在原地踏步。你离开以后的这座城市，春天很短，有时候觉得还没有好好感受就已经是夏天了。热烈的炎夏会持续很长的时间，白天变得漫长，很早天就亮了，很晚才会日落。我会很早就醒过来，在被日光照到的厨房里做早餐，会在某个清晨想起你，想念你曾为我做的早餐。偶尔下班早，会在看见日落的地方等车，会在某个日落时分想起你，想问一问你过得还好吗。夏天不再联系。

0: 我们的故事不长，也不难讲，只不过是相识一场，爱而不得。此后无人与我言你，亦无人知晓我多想听闻你。
1: 周三傍晚的机场，只顾着匆忙装上他的目光，狼狈又无处躲藏。你还好吗？不自觉的好像有过商量，站在面前这个他，不像从前爱说话，妆容变了。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如果真的有后悔药，我需要好多好多去填补过往的空缺和伤痛，可是神的口袋里没有后悔药。

现实里该面对的不堪还是得面对，该感叹一生的遗憾终究是遗憾。多希望我不曾遇见你，去过你温柔怀抱。感情里的患得患失，也只有经历过的人能感同身受。如果你也因为感情的问题被困扰得整夜失眠，来听一听这首歌吧。我觉得这算是一首治愈系的催眠歌曲，让你暂时忘记伤痛，把时光还给自己，拥抱这一刻的温柔。

0: 东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不主动小姐的人生似乎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而她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聆听普希分享他的故事。

骚扰事件辞职后，普希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他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的倒闭。等到普希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他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儿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 HR 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他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3000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10小时的上了2天课，他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6折。他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哦，忘记和你说了。他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他交了1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他还想要不要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他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他说的风轻云淡。他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儿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待一天我就要死掉了。最穷的一段时间，普希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可是回望5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只好沉默地注视着裂缝。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做出的。往往上午他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普希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或许他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几

仅有的被他评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他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取出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他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他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电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作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置业，一种神圣的感召。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普希不再找了。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普希将继续讲述他的工作经历。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普希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小姨指责他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他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他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他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幅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他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他的手。2022年的春节，普希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他家族聚餐时的场景，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为什么辞职，那些他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女儿侄女的他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他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前者普希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他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普希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车到了，我还不走。而后者，普希咬牙干了几个月，对他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他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他猜测人们一定觉得他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他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可公正地说，普希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他的活力，使他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他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他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他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在某电商做外语客服时，他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6点他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他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普希没等领导找他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他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给工资。普希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

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10天，辱骂他的老板，只付给他300元，约等于3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他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他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他不远。他立刻步行过去，说明情况，填表，半个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3天后有人给他打电话，喊他把工资领回去吧。那是他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普希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他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的尝试，不断的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他最小单位的反抗。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他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普希说，他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他一定会去。他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400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普希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普希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本期的节目当中，一个叫普希的女孩给我们讲述她丰富的职业经历，这其中又苦涩又欣慰，而从始至终她都在寻找价值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

0: 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好累，
2: 哎，好烦，
3: 心情不错，
4: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光临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不知道在这样的天气当中，调配什么样的味道糖果最合适呢？

好像快下雨了，就是这首歌的名字。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一边听着这样的歌，一边有人说好像真的快要下雨了。没错，很多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鼻子来当做一个下雨探测器，只要是闻到了那种泥土的芬芳，感觉掐指一算应该差不多了，有的时候比天气预报还要准。空气当中好像凝结着什么，什么时候才能够就是真正的痛痛快快的下一场，而不是这样的酝酿已久蓄势待发。所以在这样的阴天当中，不知道什么样的歌曲最适合你的心境呢？有人说根据啊，好像快要下雨了这个开场曲来想的话呢，那么孙燕姿的歌会不会就是雨天？不好意思，没有让大家猜到，只是快下雨了。

就算不做太阳，也可以做一点点光，就是那个灯光一打开就会亮，成为你心里的那一扇光。今天我们会点名啊，我呢正在把大家的留言争取一个人呢就先加精一条，一会儿呢方便我点名，我们先攒一攒，一会儿看看是不是能就着某首合适的节奏来一个贯口什么的。下面这首歌呢就是送给你们的，因为它的名字叫你们。刚刚说灯光就是一种你走在路上看着有一盏灯是不是在为你而亮，很开心在这里遇见你。

你们呐，我的你们呐，这是来自程璧的你们。一进到音乐加广场的直播间，看到你们就开心。

冬天已经过去，春天也过去了，你们呢？你们这城市的足迹，来自李健。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刚刚是来自李健翻唱徐小凤的《城市足印》。没错，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唱将级的歌手，李健是一个，还有大家期待的林忆莲。只不过呢，今天放的都是他们唱别人的歌。所谓的唱将级的歌手，就是他们能把所有其他的歌也能处理成自己最适当的样子。昨天刚好和一位很久没见的一位朋友聊天，就是昨天播他的歌《最好的我们》来着，然后就突然想到他，所以就一起见了个面。他就告诉我了很多关于认真听人怎么好好唱歌的道理，先来听。

0: 这也是一个现场版林忆莲的无赖。昨天在听完那位唱歌专门唱歌的朋友说完之后，我也开始认真的听人唱了，会觉得当中的很多很多的控制咬字才是让人觉得这个情绪精妙到位的地方。音乐加课堂，让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呢都适合阴天听。哎，好烦。
1: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音乐课堂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0: 四月嫂儿说，今儿的歌真是越听越凉快，不能再凉快了，再凉快可能就会有点冷了，所以呢我们用爱来暖暖场。 LOVE 来自徐佳莹。哎呀，我真的是忍不住想要一会儿点名了，要不然的话呢都没有办法加精，很多很多的留言都特别想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快堂，欢迎和我们一起来听歌。雨天的时候你更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是稍微热量能量足一点的，还是和这个雨天搭配稍微有一点点清冷 emo 的呢？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我们今天的歌单两种风格都有，在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清清冷冷的感觉，然后让人越听越凉快。到了下半段呢，也会有这种让人热火朝天热络起来的感觉。今天除了大家选歌之外，还有问的最多的就是无实物艺术团是什么。那要表演一个什么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无实物艺术团这个名字起的就很有意思啊，因为音乐就是没有形态的，没有形状的，但是我们依然能够去感知到他想给我们表达的和表演的是一个什么。这个无实物艺术团啊，来历可不小，这是两位幕后制作人，一个是彭飞还有李聪，他们一起来去算是创办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团，也是昨天我说到的这个音乐人朋友他的朋友推荐的。今天我们的歌单当中其实隐藏了很多就是朋友推荐的歌，也刚好呢让杰哥堂的口味也破了破圈，很喜欢无实物艺术团。今天他们表演的是夏夜追捕事件，刚好这首歌的前奏很长，那么我们要我看到了 Lapkin Alicia 泽明泪落心田，有海的鱼，绿野仙踪7758，还有阿俊只好空白，迷你黑，李小乐，雪孩子，G 外城。

没有点完名，这个追捕事件还在进行当中。还看到了默念小猪毛毛、阜城门外山外有山，还有北京五号线胡杨林三木 Cinderella 8398 Ben 小猪毛毛、向心柔、露露、四月天、欢乐咖啡时光、雪孩子、白衣神童、陆然然，还有向心柔、Ronnie、孙悦、Happy。

365无名路痴，还有五月槐花香，小小的小雨辰，小猛虎，老 K， 白小云，紫若冰渊，城市迷途小书童，0800-8740-5923，3523。虽然你的努力不一定都能被别人看到，但是我希望你的名字可以在这里被看到。换了一种点名的节奏，我们继续来。还有 Leopard 7814，小奥胖，金鱼草的味道，幸福的符号。

前奏来的正是时候，我还看到了小闪 Berry， 还有用图片来表达心情的杰杰，来晚了的麦克斯王，雪孩子，哥大爷，燕林，宝姐姐，海波哥，北京李辉， Percy Patty， 生如夏花，大鹏，

0: 跟你说喜欢魏如萱的歌，迷你黑也感觉好像听着这首慵懒的歌想躺一会儿了。这个时候看到了虽迟但到的你姿，就这么穿起了一个故事。那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这个时候想这个片花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哎，新田在微博当中昨天的时候发给了我一条消息，明天也就是今天是我28岁的生日，同时呢也是难得的农历和阳历在同一天的生日，想点一首好妹妹的《给自己的信》送给自己，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有一颗少年的心态，无惧未来的各种风浪。今天也是我们这儿的移动的这个叫什么呢，点歌机嘛，也不能算点歌机哈，就是音乐小科普。很多的时候在播一首歌的时候，新田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给这首歌做科普，以及它还有什么样的版本可供大家选择，就会觉得好像是在直播间当中的场控一般的存在。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很多这样的场控，那今天的这首歌就送给他。是不是以为我忘了呀？有没有惊喜的感觉呢？给自己的信，我觉得这样的天气特别适合写一封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自己期待的生活结局，在没实现以前，

暂时称之为梦想。很多时候遥望未来的飘渺，但却忘记了脚下的足迹。只有迈着坚实的脚步，才有可能接近和实现梦想。梦想不是用来等待的，也不是用来期盼的，而是用来踩着前进的。希望你的努力会超越梦想，让梦想成真。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初恋总让人想起学校，白色的墙，羞涩的少男少女。学校有太多的初恋故事发生，明明只是轻描淡写的一个眼神和一个动作，因为添加了最初懵懂的情谊而变得刻骨铭心，最初的恋情也是

0: 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又是哪一位呢？关于暗恋，张小娴说，暗恋最伟大的行为是成全。你不爱我，但是我成全你。真正的暗恋是一生的事业，不因他远离你而放弃。没有这种情操，不要轻言暗恋。这应该是暗恋的最高境界了吧，可能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然我们的身边就不会有那么多为暗恋伤心的人了。接下来这个温暖的声音来自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记不清已经多久没看日出了，还好在音乐的世界总是会给我们很多想象的空间，想象着在疲惫、忧伤、愁苦、百无聊赖的时候，能起个大早去海边看日出，感受日出东山红胜火的蓬勃，享受日出的温暖和激昂。日出日落本是大自然的规律，就如人生之路有凹有凸，日出时那瑰丽的色彩能让人多一份思索，添一种震撼，受一次熏陶。但只要看一眼日出，一定会驱散心中的愁云，给自己撑一片晴朗的天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再次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在这个时段陪伴你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没有喝过咖啡的人总是对它有很多的幻想，就如咖啡第一口之前闻起它的味道的确是芬芳的，但是喝下以后却发现原来没有像别人说的那样浓郁香醇，有的可能只是苦涩的味道。人生也如此，没尝试就没有过多的感受，一开始总是那样的单纯而原始。

有人说，不必站在50岁的年龄悔恨30岁的生活，也不必站在30岁的年龄悔恨17岁的爱情。很多事情是不能只拿结果来判定的，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难以摆脱的困境，只要付出了自己该有的努力，就没什么好悔恨的。我们不能站在后来的高度去批判当年的自己，却不公平，有时甚至是自寻烦恼。

0: 况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爱情里总有一个主角和一个配角，累的永远是主角，伤的永远是配角。有时爱也是种伤害，残忍的人选择伤害别人，善良的人选择伤害自己。人生就是一种承受，需要学会支撑，支撑事业，支撑家庭，甚至支撑起整个社会。有支撑就一定会有承受，支撑起多少重量就要承受多大的压力。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正在继续。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希望你知道，人生里再没有什么事比认识自己更重要。焦虑的时候，深深的呼吸，看一本喜欢的书，听一首温暖的歌，找找新的地方。对未来的真正慷慨是活在当下。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如果没有，希望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希望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我是小青，和你说一声再会，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这么几首最初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不再犹豫》。年轻时候听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满满的感慨。这辈子我们犹豫过，迷茫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肩上有责任，心里有家庭，再难也得往前走，不纠结过往，好好过

张国荣默默向上游，成年人的奋斗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肯干，不偷懒不抱怨，慢慢向前走，生活就不会辜负老实努力的人。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有熬过来的艰难都变成了坚不可摧的人生底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

0: 吃醋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1: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小宝爸该你了。
2: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0: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3: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2: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0: 这个厉害了啊！
4: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5: 是啊是啊，你呢？
0: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6: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7: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8: 别再寂寞的拥抱。
9: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

0: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1: 我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

隔着屏幕的牵挂，字字斟酌的温柔成了这段关系唯一的连结。文字里的关心，对话框里的陪伴，虽触不到温度，却填满了无数孤单的时刻。我们依赖着文字取暖，在虚拟的距离里靠近，把思念藏进每一条消息，把期待留在每一次等待。可屏幕再暖，也抵不过一个真实的拥抱，文字再甜，也填不满现实的距离。这段靠消息维系的感情，美好却脆弱，甜蜜又心酸，终究是一场隔着屏幕的爱恋，在期待与失落间，慢慢沉淀成心底一段温柔又遗憾的回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终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0: 世界很吵，杂音很多，我们常常在别人的期待里弄丢自己，可真正的力量从来不是迎合，而是忠于内心的声音，哪怕它微弱独特不被理解。不必活成别人眼里的标准答案，不必为了迎合而磨平棱角，你生来就有自己的节奏，自己的光芒，不必向谁证明，也不必向谁妥协。愿你在喧嚣中守住本心，在质疑里坚持热爱，把每一次不被看好都活成最耀眼的证明，你就是自己最珍贵的赋予。
1: 就是不够犀利，不是内心没有狮子。

收听，继续收听。有些感情不是突然消失，而是慢慢变淡，从无话不谈到无话可说，从热烈相拥到渐行渐远。时间像一条河，缓缓流着，把曾经的誓言、心动和牵挂一点点冲淡。我们都在时间里慢慢走，慢慢学会放下，慢慢接受离别。那些放不下的执念，那些忘不掉的人，终究会在岁月里缓缓释然。不是不爱了，只是懂得了，有些故事只能缓缓收藏，有些人只能缓缓遗忘。愿我们都能在缓缓的时光里与自己和解，温柔前行。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